0: 耶，这个那大西罗揭波修耶达古热热那曼达尼亚达亚咪。
1: 这是第六，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朝新事业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